0: ꯅꯨꯡꯁꯤꯕ ꯁꯛꯇꯝ ꯕꯥꯕꯨꯋꯥ ꯁꯩꯔꯦꯡꯒꯤ ꯑꯣꯏꯕ ꯎꯍꯟꯕꯤꯔꯣ ꯉꯁꯤ ꯅꯨꯡꯁꯤꯕ ꯁꯛꯇꯝ ꯕꯥꯕꯨꯋꯥ ꯁꯩꯔꯦꯡꯗꯤ ꯂꯣꯏꯔꯦ ꯄꯔꯦꯡ 12 ꯈꯛꯇꯅꯤꯗ
1: ꯌꯥꯝ ꯇꯦꯟꯕꯅꯤ ꯁꯩꯔꯦꯡꯉꯣꯅꯦ ꯕꯤꯃꯥ ꯁꯩꯔꯦꯡꯒꯤ ꯐꯖꯕꯁꯤꯗꯤ ꯁꯥꯡꯕ ꯇꯦꯟꯕꯗ ꯂꯩꯇꯦ ꯐꯣꯡꯗꯣꯔꯛꯂꯤꯕ ꯈꯨꯠꯐꯣꯡꯗꯣꯛ ꯑꯗꯨꯅ ꯃꯒꯨꯟ ꯂꯦꯞꯂꯤꯕꯅꯤ ꯃꯤ ꯕꯤꯃꯥ ꯑꯗꯨꯅ ꯁꯩꯔꯦꯡ ꯍꯥꯏꯕꯁꯤꯗꯗꯤꯅꯦ ꯃꯗꯨ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ꯋꯥꯍꯩꯁꯤꯡ ꯑꯁꯤꯅ ꯑꯃꯨꯛꯀꯁꯨ ꯑꯣꯏꯅ ꯃꯔꯨ ꯑꯣꯏꯔꯤ
0: ꯑꯁ ꯕꯥꯕꯨꯡꯅꯗꯤ ꯐꯖꯩꯗ ꯍꯥꯏꯔꯤꯕ ꯑꯩꯗꯤ ꯐꯖꯕꯝꯒ ꯈꯪꯗꯦꯗ ꯀꯅꯥ ꯑꯗꯨꯅ ꯃꯥꯅ ꯊꯣꯡꯒꯤ ꯅꯥꯇꯩ ꯀꯥꯡꯕꯤꯔꯣ ꯏꯕꯨꯡꯉꯣ ꯍꯥꯏꯔꯤꯁꯤꯕꯣ ꯀꯔꯤꯕꯨꯅꯣ ꯃꯥꯅ ꯎꯅꯤꯡꯂꯤꯕꯁꯤꯅ ꯍꯥꯏꯗꯤ ꯃꯥꯅ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ꯉꯣ ꯍꯥꯏꯔꯤꯁꯤꯕꯨ ꯀꯅꯥꯅꯣ ꯍꯥꯏꯕ ꯃꯁꯛ ꯃꯃꯤꯡꯁꯨ ꯄꯥꯜꯂꯝꯗꯦꯅꯦ ꯇꯧꯔꯤꯁꯦ
1: ꯑꯩ ꯃꯗ꯭ꯋꯥꯏꯗꯨꯅꯤꯅꯦ ꯏꯄꯥꯅ ꯐꯖꯩ ꯍꯥꯏꯅ ꯍꯥꯏꯔꯤꯁꯦ
0: ꯏ
1: ꯍꯣꯏ ꯁꯩꯔꯦꯡ ꯑꯣꯏꯔꯣ ꯑꯇꯩ ꯁꯥꯍꯤꯇ꯭ꯌꯒꯤ ꯃꯆꯜꯁꯤꯡ ꯅꯩꯅꯕ ꯍꯥꯏꯔꯤꯁꯤꯁꯨ ꯅꯩꯅꯔꯤꯕ ꯃꯤ ꯃꯤꯗꯨꯒꯤ ꯋꯥꯈꯜ ꯃꯤꯠꯌꯦꯡꯒ� ꯃꯈꯥꯕꯨꯗꯤ ꯄꯣꯟꯖꯥꯠꯅꯤꯗ ꯑꯗꯨꯕꯨ ꯏꯆꯝ ꯆꯝ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ꯃꯤꯟꯅꯕ ꯌꯥꯕ ꯃꯑꯣꯡꯗ ꯏꯄꯥ ꯍꯥꯏꯒꯤꯅꯦ ꯀꯣ ꯇꯥꯏꯕꯪ ꯄꯥꯟꯕ ꯄꯨꯝꯅꯃꯛ ꯍꯥꯏꯕꯗꯤ ꯈꯣ ꯈꯣꯠꯄ ꯁꯤꯕꯨ ꯁꯦꯝꯕꯤꯕ ꯑꯊꯣꯏꯕ ꯃꯄꯨ ꯑꯃ ꯂꯩ ꯀꯣ ꯃꯥꯂꯦꯝ ꯑꯁꯤ ꯁꯦꯝꯈꯩꯗꯒꯤ ꯊꯋꯥꯏ ꯄꯥꯟꯕ ꯀꯌꯥ ꯑꯁꯦ ꯁꯦꯝꯂꯛꯈꯤꯉꯩ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ꯁꯤꯗ ꯁꯨꯝ ꯍꯤꯡꯗꯨꯅ ꯂꯩ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ꯍꯥꯏꯕ ꯑꯃꯠꯇ ꯍꯦꯛ ꯂꯩꯇꯦ ꯑꯗꯣꯏꯕꯦꯃ ꯂꯥꯏꯄꯣꯛꯅꯤ ꯍꯥꯏꯅꯕꯁꯤꯡꯗꯒꯤ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ꯠꯇꯕ ꯃꯤꯐꯠꯇ ꯐꯥꯎꯕ ꯃꯥꯒꯤ ꯃꯥꯒꯤ ꯂꯩꯐꯝ ꯊꯣꯛꯄ ꯍꯥꯏꯕꯗꯤ ꯍꯤꯡꯐꯝ ꯊꯣꯛꯄ ꯃꯇꯝ ꯈꯔ ꯍꯤꯡꯂꯝꯃꯦ ꯍꯥꯏꯔꯦꯔꯒ ꯁꯤꯅꯈꯤꯕ ꯉꯥꯛꯇꯅꯤ ꯀꯣ ꯑꯩꯈꯣꯏꯁꯨ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ꯇꯥꯏꯕꯪ ꯄꯥꯟꯅ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ꯗꯧꯔꯤꯝꯅꯤꯅꯦ
0: ꯑꯗꯨꯕꯨꯗꯤ ꯑꯩꯁꯨ ꯈꯪꯉꯤꯅ ꯑꯩꯈꯣꯏ ꯄꯨꯄꯨꯁꯨ ꯑꯩꯈꯣꯏ ꯕꯣꯕꯣꯛꯁꯨ ꯑꯗꯨꯝ ꯂꯣꯏꯁꯤꯒꯤ
1: ꯇꯣ ꯃꯗꯨ ꯈꯪꯉꯤꯗꯣ ꯐꯖꯔꯛꯀꯗꯧꯔꯝꯅꯤ ꯌꯦꯡꯉꯨ ꯃꯤ ꯑꯩꯈꯣꯏꯅ ꯁꯤ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ꯝꯕꯤꯕ ꯃꯄꯨꯒꯤ ꯃꯅꯥꯛꯇ ꯍꯦꯛ ꯍꯦꯛ ꯆꯠꯂꯤ ꯍꯥꯏꯅ ꯊꯥꯖꯅꯩ ꯇꯧꯕꯇꯕꯨ ꯊꯋꯥꯏ ꯑꯁꯤꯅ ꯆꯠꯈꯤꯕ ꯃꯇꯝꯗ ꯇꯥꯏꯕꯪꯒꯤ ꯍꯛꯆꯥꯡ ꯄꯣꯂꯥꯡ ꯂꯟ ꯊꯨꯝ ꯀꯔꯤꯝꯇ ꯄꯨꯈꯤꯗꯦ ꯉꯝꯅꯃꯛ ꯊꯃꯝꯃꯤ ꯑꯗꯨꯒꯨꯝꯕ ꯊꯋꯥꯏ ꯑꯗꯨꯅ ꯃꯄꯨꯒꯤ ꯌꯥꯊꯪ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ꯅꯧꯕ ꯃꯄꯣꯛ ꯑꯃ ꯑꯃꯨꯛ ꯄꯣꯛꯂꯛꯏ ꯑꯁꯨꯝꯅ ꯄꯣꯛꯄ ꯁꯤ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ꯇꯥꯏꯕꯪ ꯄꯥꯟꯕꯁꯤꯗ ꯃꯤꯑꯣꯏꯕ ꯑꯃꯗꯤ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 ꯑꯁꯤꯒꯤ ꯈꯣꯡꯒꯨꯜ ꯃꯨꯠꯇꯅ ꯂꯩꯔꯤꯕꯁꯤꯅꯤꯅꯦ ꯕꯤꯃꯥ
0: ꯑꯁ ꯀꯩꯅꯣ ꯕꯥꯕꯨꯋꯥ ꯇꯜꯂꯤꯕꯣ ꯁꯩꯔꯦꯡ ꯇꯥꯛꯄꯤꯌꯣ ꯍꯥꯏꯔꯒ ꯄꯣꯛꯄ ꯁꯤꯕꯒꯤ ꯋꯥꯔꯤ ꯑꯣꯏꯅ ꯂꯤꯗꯅ ꯁꯨꯝ ꯂꯩꯔꯤꯁꯤꯕꯨ ꯀꯩꯒꯤꯅꯣ ꯁꯤꯕꯒꯤ ꯋꯥꯔꯤꯗꯤ ꯑꯩꯗꯤ ꯌꯥꯝꯅ ꯀꯤꯖꯩ ꯍꯥꯏꯅꯗꯦ ꯁꯩꯔꯦꯡꯁꯨ ꯑꯣꯏꯅ ꯇꯥꯛꯄꯤꯌꯣꯕꯁꯦ
1: ꯑꯉꯥꯎꯕꯤꯁꯤꯗꯤ ꯏꯄꯥꯅ ꯂꯤꯔꯤꯕ ꯋꯥꯔꯤꯁꯤ ꯉꯁꯥꯏꯒꯤ ꯀꯕꯤ ꯅꯤꯂꯕꯤꯔ ꯁꯔꯃ ꯁꯥꯁꯇ꯭ꯔꯤꯒꯤ ꯁꯩꯔꯦꯡꯗꯨꯒ ꯃꯔꯤ ꯂꯩꯅꯔꯤꯝꯅꯤꯅꯦ ꯍꯦ
0: ꯑꯁꯦꯡꯕꯩꯔꯣ
1: ꯃꯥꯅꯤꯅꯦ ꯃꯁꯤ ꯍꯦꯛ ꯈꯪꯕꯗ ꯁꯩꯔꯦꯡ ꯑꯁꯤ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ꯕꯤꯅ ꯀꯔꯤ ꯍꯥꯏꯔꯝꯂꯤꯕꯅꯣ ꯍꯥꯏꯕꯁꯤ ꯂꯣꯏꯅ ꯄꯣꯞ ꯑꯗꯨꯝ ꯇꯥꯔꯗꯧ ꯃꯨꯟꯅ ꯇꯥꯈꯣꯅꯦ ꯇꯥꯕꯗꯁꯨ ꯑꯈꯥꯡ ꯀꯟꯕ ꯇꯝꯒꯗꯕꯅꯤꯅꯦ ꯍꯦ
0: ꯑꯗꯨꯗꯤ ꯕꯥꯕꯨꯋꯥ ꯃꯈꯥ ꯍꯥꯏꯕꯤꯔꯣꯅꯦ ꯑꯩ ꯃꯔꯛꯀ ꯑꯃꯨꯛ ꯊꯥꯖꯔꯛꯑꯔꯣꯏꯕ ꯃꯤꯑꯣꯏꯕꯒꯤ ꯊꯋꯥꯏꯅ ꯁꯤꯔꯒ ꯆꯠꯂꯤ ꯍꯥꯏꯔꯤꯁꯤꯅ ꯀꯗꯥꯏꯗꯅꯣ ꯑꯗꯨꯒ ꯃꯊꯟꯗ ꯆꯠꯈꯤꯕ꯭ꯔꯥ ꯀꯅꯥꯅ ꯄꯨꯈꯤꯕꯅꯣ ꯑꯗꯨꯗꯤ
1: ꯍꯣꯏꯅꯦ ꯃꯗꯨꯅꯤꯅꯤ ꯏꯄꯥꯅ ꯍꯥꯏꯒꯦ ꯍꯥꯏꯗꯅ ꯇꯧꯔꯝꯃꯤꯁꯦ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ꯇꯥꯏꯕꯪ ꯊꯋꯥꯏꯅ ꯁꯤ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ꯗꯥꯏꯗ ꯀꯝꯗꯧꯅ ꯆꯠꯂꯤ ꯈꯣꯠꯂꯤ ꯍꯥꯏꯕꯁꯤ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ꯅꯤꯡ ꯊꯥꯖꯅ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ꯖꯋꯥꯔꯤ ꯑꯗꯨꯝ ꯂꯩꯅꯩ ꯃꯥꯟꯅꯕ ꯑꯃ ꯍꯥꯏꯕ ꯇꯥꯔꯕꯗꯤꯅ ꯍꯦ ꯃꯄꯥꯟ ꯅꯥꯏꯗꯕ ꯂꯥꯏꯔꯝꯂꯦꯟꯗ ꯆꯠꯈꯤ ꯍꯥꯏꯕꯁꯤꯅꯤ ꯑꯁꯨꯝꯅ ꯀꯕꯤ ꯅꯤꯂꯕꯤꯔ ꯁꯔꯃꯅ ꯑꯁꯤꯒꯨꯝꯕ ꯇꯥꯏꯕꯪ ꯁꯦꯝꯕꯤꯔꯤꯕ ꯁꯛꯎꯗꯕ ꯃꯄꯨ ꯑꯁꯤꯕꯨꯅꯤ ꯏꯕꯨꯡꯉꯣ ꯍꯥꯏꯗꯅ ꯁꯩꯔꯦꯡꯁꯤꯗ ꯍꯥꯏꯔꯤꯕꯁꯦ ꯋꯥꯈꯜ ꯇꯥꯕ꯭ꯔꯥ ꯍꯥ ꯃꯥꯒꯤ ꯃꯁꯛ ꯑꯁꯤ ꯍꯤꯡꯂꯤꯉꯩ ꯃꯇꯝꯁꯤꯗ ꯃꯤꯑꯣꯏꯕꯅ ꯑꯃꯨꯛꯇꯁꯨ ꯎꯕ ꯐꯪꯂꯗꯦ ꯃꯍꯥꯛ ꯑꯁꯤꯅ ꯂꯥꯏꯔꯝꯂꯦꯟ ꯑꯃꯗꯤ ꯇꯥꯏꯕꯪ ꯄꯥꯜ ꯑꯅꯤꯒꯤ ꯂꯪꯗꯥꯏꯗ ꯊꯣꯡ ꯑꯃ ꯆꯦꯠꯅ ꯂꯣꯟꯁꯤꯟꯗꯨꯅ ꯃꯗꯨꯒꯤ ꯃꯅꯨꯡꯗꯨꯗ ꯃꯄꯨ ꯃꯍꯥꯛ ꯂꯩꯔꯤ ꯍꯥꯏꯅ ꯀꯕꯤꯅ ꯈꯟꯖꯩ ꯑꯗꯨꯅꯅꯤ ꯃꯍꯥꯛꯅ ꯊꯣꯡꯒꯤ ꯅꯥꯇꯩ ꯀꯥꯡꯕꯤꯔꯣ ꯍꯥꯏꯕꯗꯤ ꯍꯥꯡꯗꯣꯛꯄꯤꯔꯣ ꯑꯗꯨꯒ ꯃꯥꯒꯤ ꯐꯖꯕ ꯅꯨꯡꯁꯤꯕ ꯁꯛꯇꯝꯗꯣ ꯎꯍꯟꯕꯤꯔꯣ ꯍꯥꯏꯗꯅ ꯍꯥꯏꯔꯤꯃꯤꯅꯦ ꯕꯤꯃꯥ
0: ꯑꯣ ꯀꯕꯤꯅ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ꯉꯣ ꯍꯥꯏꯁꯤꯗꯤ ꯁꯦꯝꯕꯤꯕ ꯃꯄꯨ ꯑꯣꯏꯔꯦꯀꯣ
1: ꯑꯩꯗꯤ
0: ꯃꯁꯤꯕꯨ ꯀꯅꯥꯅꯣ ꯍꯥꯏꯗꯤ ꯈꯪꯂꯨꯗꯕ
1: ꯑꯗꯨꯅꯤꯅꯦ ꯀꯕꯤꯁꯤꯡꯗꯤ ꯃꯥꯅ ꯃꯥꯅ ꯈꯜꯂꯤꯕ ꯐꯣꯡꯗꯣꯛꯅꯤꯡꯂꯤꯕ ꯀꯌꯥꯗꯨ ꯏꯐꯣꯡ ꯐꯣꯡꯅ ꯋꯥꯍꯩꯒꯤ ꯌꯨꯈꯜ ꯃꯔꯨꯝꯗ ꯂꯣꯠꯂꯒ ꯊꯝꯃꯤꯃꯤꯅꯦ
0: ꯑꯣ ꯑꯗꯨ ꯑꯣꯏꯔꯗꯤ ꯕꯥꯕꯨꯋꯥ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ꯍꯥꯛꯅ ꯆꯍꯤ

0: ꯀꯌꯥ ꯃꯤꯔꯣꯜ ꯀꯌꯥ ꯑꯁꯤ ꯁꯦꯟꯅꯗꯨꯅ ꯂꯩꯔꯤ ꯍꯥꯏꯕ ꯑꯣꯏ ꯇꯥꯔꯦꯀꯣ?
1: ꯃꯥꯅꯤꯅꯦ, ꯑꯗꯨꯃꯛꯅꯤꯅꯦ ꯍꯥ, ꯁꯥꯁꯨ ꯈꯪꯉꯦ, ꯌꯥꯝ ꯐꯔꯦ ꯏꯃꯣꯏ, ꯃꯤꯔꯣꯜ ꯑꯃꯗꯒꯤ ꯃꯤꯔꯣꯜ ꯑꯃ ꯃꯥꯂꯦꯝꯁꯤꯗ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ꯁꯦ ꯂꯣꯏꯕ ꯍꯥꯏꯕ ꯑꯃ ꯅꯥꯏꯗꯅ ꯂꯩꯔꯤꯕ ꯑꯃꯗꯤ ꯂꯩꯍꯧꯒꯗꯧꯔꯤꯕꯁꯤ ꯃꯄꯨ ꯃꯥꯒꯤ ꯈꯝꯕ ꯅꯥꯏꯗꯕ ꯃꯤꯠꯌꯦꯡꯅꯤ ꯍꯥꯏꯅ ꯀꯕꯤꯅ ꯈꯟꯖꯩꯌꯦ꯫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ꯑꯁꯤꯅ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ꯁꯣꯏꯗꯅ ꯎꯅꯒꯗꯕꯗꯤ ꯂꯩꯔꯕꯅꯤ, ꯑꯗꯨꯕꯨ ꯎꯅꯒꯗꯕ ꯅꯨꯃꯤꯠ ꯑꯗꯣ ꯀꯩꯗꯧꯉꯩꯅꯣ ꯍꯥꯏꯕꯗꯨꯁꯨ ꯈꯪꯕ ꯉꯝꯗꯦꯗꯣ꯫
0: ꯑꯗꯨꯗꯤ ꯄꯥꯕꯨ, ꯀꯕꯤ ꯑꯁꯤꯅ ꯄꯥꯝꯂꯤꯕꯁꯤ ꯃꯍꯥꯛꯅ ꯍꯤꯡꯂꯤꯉꯩ ꯇꯥꯏꯕꯪꯄꯥꯟꯁꯤꯗ ꯂꯩꯔꯤꯉꯩ ꯃꯇꯝꯁꯤꯗ ꯁꯦꯝꯕꯤꯕ ꯃꯄꯨ ꯏꯕꯨꯡꯉꯣ ꯃꯍꯥꯛꯀꯤ ꯁꯛꯇꯝꯗꯣ ꯎꯅꯤꯡꯉꯤ, ꯎꯍꯟꯕꯤꯌꯨ ꯍꯥꯏꯅ ꯁꯩꯊꯥꯕ ꯑꯣꯏ ꯇꯥꯔꯦꯅꯦ?
1: ꯍꯣꯏꯅꯦ ꯍꯣꯏꯅꯦ, ꯑꯗꯨꯃꯛꯅꯤꯅꯦ ꯆꯥꯇꯣꯝꯕꯤ꯭ꯌꯥ, ꯃꯁꯤꯗꯅꯤ ꯏꯄꯥꯅ ꯁꯩꯔꯦꯡꯁꯤ ꯑꯗꯨꯝ ꯐꯖꯈ꯭ꯔꯦ ꯍꯥꯏꯅ ꯍꯥꯏꯔꯤꯁꯦ꯫ ꯑꯗꯣ ꯆꯥꯕꯣ, ꯍꯧꯖꯤꯛꯇꯤ ꯈꯔ ꯈꯪꯕ ꯉꯝꯃꯗ꯭ꯔꯅꯦ?
0: ꯍꯧꯖꯤꯛꯄꯨꯗꯤ ꯈꯪꯂꯦ ꯄꯥꯕꯨ, ꯁꯤ ꯑꯣꯏꯔꯗꯤ ꯁꯤꯒꯤ ꯋꯥꯍꯪ ꯃꯌꯥꯝꯁꯤꯁꯨ ꯂꯣꯏꯅ ꯈꯨꯝꯕ ꯉꯝꯂꯅꯤ꯫
1: ꯚꯦꯔꯤ ꯒꯨꯗ,
0: ꯑꯗꯣ ꯄꯥꯕꯨ, ꯑꯩ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ꯋꯥꯍꯪ ꯄꯥꯎꯈꯨꯝꯁꯤꯡꯁꯦ ꯑꯃꯨꯛꯇ ꯏꯔꯛꯀꯦ, ꯄꯥꯕꯨꯡꯅ ꯑꯃꯨꯛꯇ ꯌꯦꯡꯕꯤꯌꯨꯀꯣ, ꯑꯗꯨꯒ ꯐꯖꯗꯕ ꯑꯔꯥꯟꯕ ꯌꯥꯎꯔꯁꯨ ꯄꯥꯕꯨꯡꯅ ꯆꯨꯝꯊꯣꯛꯄꯤꯌꯣꯕ, ꯌꯥꯏꯀꯣ ꯄꯥꯕꯨ?
1: ꯌꯥꯏꯅ, ꯀꯔꯤꯒꯤ ꯌꯥꯔꯣꯏꯗꯣꯔꯤꯕꯅꯣ? ꯑꯗꯨꯗꯤ ꯌꯥꯝ ꯐꯕ ꯊꯕꯛꯅꯤꯅꯦ, ꯂꯣꯛꯗꯥꯎꯟ ꯃꯅꯨꯡꯁꯤꯗ ꯀꯔꯤ ꯀꯔꯤꯅꯣ ꯁꯕꯖꯦꯛ ꯑꯇꯩꯁꯨ ꯏꯄꯥꯏꯁꯥ ꯉꯝꯒꯩ ꯑꯣꯔꯥꯏ ꯍꯧꯇꯥꯔꯦ, ꯑꯗꯨꯅ ꯐꯔꯅꯤ ꯏꯕꯦꯝꯃ꯫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ꯅꯤꯜꯕꯤꯔ ꯁꯔꯃ ꯁꯥꯁꯇ꯭ꯔꯤꯅ ꯃꯍꯥꯛꯀꯤ ꯁꯩꯔꯦꯡ ꯀꯥꯡꯕꯤꯔꯣ ꯏꯕꯨꯡꯉꯣ ꯍꯥꯏꯕꯁꯤꯗ ꯏꯕꯨꯡꯉꯣ ꯍꯥꯏꯔꯤꯕꯁꯤ ꯀꯅꯥꯕꯨꯅꯣ ꯀꯕꯤ ꯑꯁꯤꯅ ꯐꯪꯈꯤꯕ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ꯑꯦꯋꯥꯔꯗ ꯑꯗꯨ ꯀꯔꯤ ꯑꯦꯋꯥꯔꯗ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ꯜꯕꯤꯔ ꯁꯔꯃ ꯁꯥꯁꯇ꯭ꯔꯤꯅ ꯃꯍꯥꯛꯀꯤ ꯁꯩꯔꯦꯡ ꯀꯥꯡꯕꯤꯔꯣ ꯏꯕꯨꯡꯉꯣ ꯍꯥꯏꯕꯁꯤꯗ ꯏꯕꯨꯡꯉꯣ ꯍꯥꯏꯔꯤꯕꯁꯤ ꯀꯅꯥꯕꯨꯅꯣ ꯀꯕꯤ ꯑꯁꯤꯅ ꯐꯪꯈꯤꯕ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ꯑꯦꯋꯥꯔꯗ ꯑꯗꯨ ꯀꯔꯤ ꯑꯦꯋꯥꯔꯗ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3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8 ꯀ꯭ꯂꯥꯁ 4ꯒꯤ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ꯃꯤꯖꯣꯁꯤꯡꯅ ꯕꯦꯝꯕꯨ ꯗꯥꯟꯁꯄꯨ ꯆꯦꯔꯣ ꯍꯥꯏꯅ ꯈꯪꯅꯩ ꯆꯤꯇꯣꯅꯤ ꯀꯨꯝꯍꯩꯗ ꯁꯥꯕ ꯖꯒꯣꯏ ꯑꯗꯨꯒꯤ ꯃꯃꯤꯡ ꯑꯁꯥꯔꯥꯂꯤ ꯑꯣꯗꯣꯀꯋꯤ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ꯃꯣꯝ ꯕꯤꯕꯦꯛ ꯋꯥꯡꯉꯨ ꯂꯥꯏꯐꯝ ꯑ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ꯋꯥꯡꯂꯩꯃ ꯋꯥꯡꯈꯦꯝ ꯀꯦꯟꯗ꯭ꯔꯤꯌ ꯕꯤꯗ꯭ꯌꯥꯂꯌꯥ ꯑꯀꯥꯝꯄꯥꯠ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ꯆꯤꯡꯁꯥꯡ ꯂꯥꯛꯄꯤ ꯈꯨꯃꯟꯊꯦꯝ ꯂꯤꯛꯂꯝ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3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8 ꯀ꯭ꯂꯥꯁ 4ꯒꯤ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ꯇꯥꯡꯈꯨꯜꯁꯤꯡꯒꯤ ꯑꯊꯣꯏꯕ ꯀꯨꯝꯍꯩꯒꯤ ꯃꯃꯤꯡ ꯂꯨꯏꯔꯥ ꯐꯅꯦꯠ ꯀꯧꯏ ꯂꯩꯁꯥꯕꯤ ꯁꯤꯡꯇꯅ ꯁꯥꯕ ꯖꯒꯣꯏ ꯑꯗꯨꯒꯤ ꯃꯃꯤꯡ ꯂꯥ ꯈꯪꯒꯥꯅꯣꯏ ꯀꯧꯏ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ꯄꯤꯂꯨ ꯋꯥꯡꯂꯦꯝꯕꯝ ꯂꯥꯏꯀꯣꯟ ꯑ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ꯊꯣꯛꯄꯝ ꯇꯨꯁꯤ ꯄ꯭ꯔꯤꯌꯥ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ꯔꯐꯤꯟ ꯑꯍꯃꯗ ꯅꯣꯡꯁꯥꯏꯕꯝ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 ꯏꯝꯐꯥ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55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ꯂꯦꯁꯟ 1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ꯗꯨꯝꯕꯗꯤ ꯂꯣꯏ ꯈꯪꯉꯦ ꯑꯗꯣ ꯉꯥꯡꯊꯣꯛꯄ ꯑꯣꯏꯅꯗꯤ ꯈꯔ ꯋꯥꯏ ꯑꯗꯣ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ꯁꯦ ꯑꯃꯨꯛ ꯐꯖꯅ ꯏꯪꯂꯤꯁꯦ ꯉꯥꯡꯉꯕꯅꯤꯅ ꯑꯃꯨꯛ ꯑꯦꯐꯔꯠ ꯆꯪ ꯊꯥꯗꯔꯒ ꯅꯧꯅ ꯑꯃꯨꯛ ꯇꯥꯛꯄꯤꯒꯦꯅ ꯈꯜꯂꯦ ꯍꯧ

0: ꯌꯥꯝ ꯅꯨꯡꯉꯥꯏꯈ꯭ꯔꯕ ꯐꯖꯈ꯭ꯔꯕ ꯏꯁꯩ ꯃꯁꯨ ꯒꯣꯕꯤꯟ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ꯁꯇ꯭ꯔꯦꯂꯤꯌꯥꯗꯅꯦ ꯆꯥꯟꯅꯔꯤꯕ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ꯇ ꯂꯩꯔꯤꯕ ꯅꯠ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ꯆꯥꯅꯔꯤꯕꯁꯤꯒꯗꯤ ꯑꯗꯨꯝ ꯈꯦꯠꯅꯔꯝꯒ ꯗꯨꯔꯤꯕꯅꯦꯕ. ꯐꯨꯗ ꯍꯦꯕꯤꯠꯁꯦ ꯃꯁꯤꯗꯤ ꯀꯔꯝꯃꯥꯏꯅ?
1: ꯐꯨꯗ ꯍꯦꯕꯤꯠꯁꯦ ꯃꯣꯏ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ꯑꯩꯈꯣꯏꯗ ꯐꯨꯗ ꯄꯤꯔꯥꯃꯤꯠꯇꯅ ꯑꯩꯈꯣꯏꯗ ꯇꯥꯛꯂꯛꯄꯗꯣ, ꯑꯗꯨꯒꯤ ꯐꯨꯗ ꯄꯤꯔꯥꯃꯤꯠꯇꯣ ꯑꯩꯈꯣꯏꯗꯁꯨ ꯇꯥꯛꯑꯦ. ꯍꯥꯏꯕꯗꯤ ꯀꯥꯔꯕ ꯑꯃ

0: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ꯁ꯭ꯃꯥꯔꯠ ꯄꯣꯂꯔꯤꯁ ꯃꯤꯇꯔꯒꯤ ꯃꯇꯥꯡꯗ ꯂꯥꯟꯅ ꯄꯥꯎ ꯁꯟꯗꯣꯛꯄꯤꯒꯅꯨ ꯍꯥꯏꯅ MSPDCL ꯒꯤ ꯖꯦꯅꯔꯦꯜ ꯃꯦꯅꯦꯖꯔ ꯃꯪꯁꯥꯇꯥꯕꯝ ꯆꯟꯗ꯭ꯔꯃꯅꯤ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ꯁ꯭ꯇꯦꯠꯁꯤꯡꯗ ꯃꯦꯇꯤꯌꯣꯔꯣꯂꯣꯖꯤꯀꯦꯜ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ꯁꯦꯝꯒꯠ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ꯂꯤ ꯍꯥꯏꯅ ꯌꯨꯅꯤꯌꯟ ꯃꯤꯅꯤꯁ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ꯑꯦꯝꯕꯨꯁꯀꯤ ꯊꯧꯗꯣꯛꯇ ꯆꯔꯆꯀꯤ ꯂꯨꯆꯤꯡꯕ ꯑꯍꯨꯝ ꯂꯩꯈꯤꯗꯕꯒꯤ ꯄꯥꯎꯅ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ꯐꯣꯡꯕ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 ꯒꯥꯟꯐ꯭ꯌꯨ ꯃꯦꯜ ꯑꯃꯁꯨꯡ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ꯊꯧꯗꯣꯛ ꯑꯁꯤꯕꯨ UNC ꯑꯃꯁꯨꯡ NSCN 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ꯄꯥꯎ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ꯂꯦꯛꯇ꯭ꯔꯣꯅꯤꯛꯁꯀꯤ ꯃꯔꯝꯗ ꯅꯨꯃꯤꯠ ꯃꯉꯥꯅꯤꯒꯤ ꯑꯣꯏꯕ ꯍꯦꯟꯁ ꯑꯣꯟ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ꯇꯃꯦꯡꯂꯣꯡ ꯀꯣ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ꯗꯤꯖꯝꯅꯤ
1: ꯊꯥꯒꯠꯆꯔꯤ ꯚꯤ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ꯁꯍꯤꯕꯨꯡ ꯈꯨꯜ ꯃꯄꯥꯗ ꯉꯔꯥꯡ ꯑꯦꯝꯕꯨꯁ ꯇꯧꯔꯛꯄꯒꯤ ꯊꯧꯗꯣꯛꯇ ꯆꯦꯟꯅꯕꯁꯤꯡ ꯐꯥꯒꯠ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ꯅ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 ꯕꯤꯜ ꯊꯥ ꯑꯁꯤꯒꯤ 26ꯇ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ꯗ ꯄꯨꯊꯣ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ꯕꯥꯛ ꯃꯉꯥꯒꯤ ꯈꯣꯡꯆꯠ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ꯇꯥꯏꯕꯪ ꯄꯥꯜꯁꯤꯗ ꯂꯩꯔꯤꯕ 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ꯁꯤꯒꯤ ꯍꯣꯡꯕ ꯅꯥꯏꯗꯕ ꯃꯁꯛ ꯑꯃ ꯍꯥꯏꯕ ꯇꯥꯔꯕꯗꯤ ꯂꯦꯞꯄ ꯅꯥꯏꯗꯕ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ꯑꯁꯤꯃꯛꯁꯨ ꯃꯁꯥꯗ ꯑꯍꯣꯡ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ꯂꯦꯞꯇꯕ ꯈꯣꯡꯆꯠ ꯑꯃ ꯂꯩꯖꯔꯤꯕꯅꯤ ꯃꯔꯝ ꯑꯁꯤꯅ ꯇꯨ ꯈꯣꯡ ꯇꯨꯔꯦꯜꯒꯤ ꯃꯥꯌꯣꯟ ꯑꯣꯜꯂꯛꯄ ꯄꯥꯠ ꯀꯌꯥ ꯊꯦꯡꯒꯠꯂꯛꯄ ꯂꯩꯃꯥꯏ ꯏꯪꯈꯠꯂꯛꯇꯨꯅ ꯁꯤꯡ ꯑꯣꯏꯔꯛꯄꯅꯆꯤꯡꯕ ꯌꯥꯎꯔꯤ
1: ꯑꯁꯤꯒꯨꯝꯂꯕ ꯑꯍꯣꯡꯕ ꯅꯥꯏꯕ ꯃꯥꯂꯦꯝꯁꯤꯗ ꯂꯩꯔꯤꯕ ꯁꯥ ꯉꯥꯅꯆꯤꯡꯕ ꯐꯨꯔꯨꯞ ꯀꯌꯥ ꯈꯣꯡꯒꯨꯜ ꯃꯨꯠꯈꯤꯕꯒꯤ ꯋꯥꯔꯤꯁꯨ ꯂꯩꯔꯤ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ꯂꯦꯝ ꯂꯩꯃꯥꯏꯊꯛꯁꯤꯗ ꯆꯥꯎꯈꯠꯄ ꯈꯨꯟꯅꯥꯏꯂꯣꯜ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ꯌꯨꯝꯂꯤꯡ ꯈꯨꯂꯤꯡꯂꯝꯕ ꯀꯌꯥ ꯈꯨꯟꯇꯥꯛ ꯂꯥꯟꯁꯤꯒꯤꯕꯒꯤ ꯈꯨꯗꯝ ꯆꯥꯡꯗꯝ ꯉꯁꯤꯒꯤ ꯃꯤꯔꯣꯜꯅ ꯊꯦꯡꯅꯔꯛꯂꯤ ꯃꯁꯤꯒꯨꯝꯕ ꯊꯧꯗꯣꯛꯁꯤꯡ ꯑꯁꯤ ꯈ꯭ꯔꯤꯁꯇꯅ ꯄꯣꯛꯇ꯭ꯔꯤꯉꯩꯒꯤ ꯆꯍꯤꯆꯥ ꯀꯌꯥꯒꯤ ꯃꯃꯥꯡꯗ ꯊꯣꯛꯈꯤꯕꯒꯤ ꯈꯨꯗꯝ ꯆꯥꯡꯗꯝ ꯐꯪꯅꯔꯛꯂꯤ
0: ꯆꯥꯎꯔꯕ ꯏꯟꯗꯤꯌꯥꯟ ꯁꯕ ꯀꯟꯇꯤꯅꯦꯟꯠ ꯑꯁꯤꯒꯤ ꯃꯅꯨꯡꯗꯁꯨ ꯌꯥꯝꯅ ꯉꯜꯂꯤꯉꯩꯒꯤ ꯃꯇꯝꯗ ꯅꯥ ꯄꯨ ꯇꯥꯅ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ꯉꯥꯜ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ꯃꯤꯑꯣꯏꯕꯅ ꯈꯨꯟꯁꯦꯝꯗꯨꯅ ꯄꯥꯜꯂꯝꯃꯤ ꯍꯥꯏꯕꯒꯤ ꯈꯨꯗꯝ ꯆꯥꯡꯗꯝꯁꯤꯡ ꯊꯦꯡꯅꯈꯤꯕ ꯂꯩꯔꯤ ꯃꯗꯨꯕꯨ ꯉꯁꯤ ꯏꯟꯗꯤꯌꯥꯟ ꯍꯤꯁꯇ꯭ꯔꯤꯗ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ꯍꯥꯏꯅ ꯈꯪꯅꯔꯤꯕꯁꯤꯅꯤ
1: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ꯍꯥꯏꯕꯁꯤꯁꯨ ꯏꯟꯗꯤꯌꯥꯟ ꯁꯕ ꯀꯟꯇꯤꯅꯦꯟꯠ ꯑ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ꯕꯒꯦ ꯏꯟꯗꯁ ꯚꯦꯂꯤ ꯍꯥꯏꯕꯁꯤꯅ ꯁꯕ ꯀꯟꯇꯤꯅꯦꯟꯠ ꯑꯁꯤꯒꯤ ꯀꯗꯥꯏꯗ ꯀꯌꯥꯝ ꯄꯥꯛ ꯆꯥꯎꯕ ꯂꯝꯈꯩ ꯀꯣꯟꯁꯤꯜꯂꯝꯕꯒꯦ
0: ꯊꯤꯖꯤꯜꯂꯣꯏꯁꯤꯡꯅ ꯐꯣꯡꯗꯣꯛꯂꯤ ꯃꯗꯨꯗꯤ ꯏꯟꯗꯁ ꯚꯦꯂꯤꯗ ꯃꯤꯑꯣꯏꯕꯅ ꯁꯤꯚꯤꯂꯥꯏꯖꯦꯁꯟꯒꯤ ꯃꯉꯥꯜ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ꯂꯩꯔꯝꯕꯁꯤ ꯈ꯭ꯔꯤꯁꯇꯅ ꯄꯣꯛꯇ꯭ꯔꯤꯉꯩ ꯆꯍꯤ 1900ꯆꯥꯝꯃꯉꯥꯗꯒꯤꯅ ꯆꯍꯤ 1900 ꯐꯥꯎꯕꯅꯤ ꯍꯥꯏꯕꯗꯤ ꯆꯥꯎꯔꯥꯛꯅ ꯆꯍꯤ 1000 ꯑꯣꯏꯒꯅꯤ ꯏꯟꯗꯤꯌꯥꯟ ꯁꯕ ꯀꯟꯇꯤꯅꯦꯟꯠ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ꯏꯟꯗꯁ ꯚꯦꯂꯤꯅ ꯁꯟꯗꯣꯛꯂꯤꯕꯁꯤ ꯑꯋꯥꯡꯂꯣꯝꯗ ꯖꯃꯨ ꯀꯥꯁꯃꯤꯔꯒꯤ ꯃꯟꯗꯥꯔ ꯗꯤꯁꯇ꯭ꯔꯤꯛ ꯐꯥꯎꯕ ꯑꯗꯨꯒ ꯈꯥ ꯃꯥꯏꯀꯩꯔꯣꯝꯗꯅ ꯒꯨꯖꯔꯥꯠꯀꯤ ꯚꯥꯒꯇ꯭ꯔ ꯐꯥꯎꯕꯅꯤ ꯅꯣꯡꯄꯣꯛꯂꯣꯝꯗꯅ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ꯃꯦꯔꯨꯠ ꯗꯤꯁꯇ꯭ꯔꯤꯛ ꯐꯥꯎꯕ ꯑꯗꯨꯒ ꯅꯣꯡꯆꯨꯞꯇꯅ ꯄꯥꯀꯤꯁꯇꯥꯟ ꯏꯔꯥꯟꯒꯤ ꯉꯝꯈꯩꯗ ꯂꯩꯔꯤꯕ ꯁꯨꯛꯇꯥꯖꯦꯟꯗꯔ ꯐꯥꯎꯕꯅꯤ
1: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ꯂꯦꯝꯁꯤꯗ ꯃꯤꯑꯣꯏꯕꯅ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ꯉꯥꯜ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ꯁꯦꯝꯒꯠꯂꯝꯂꯤꯕ ꯃꯐꯝꯗꯨꯒꯤ ꯄꯥꯛ ꯆꯥꯎꯕꯁꯤ ꯁ꯭ꯀ꯭ꯋꯥꯔ ꯀꯤꯂꯣꯃꯤꯇꯔ 1.3 ꯑꯣꯏꯔꯒꯅꯤ ꯍꯥꯏꯅ ꯄꯥꯅꯔꯤꯕꯁꯦ ꯊꯥꯖꯕ ꯌꯥꯔꯦ
0: ꯊꯤꯖꯤꯟ ꯈꯣꯆꯤꯟꯕꯁꯤꯡꯅ ꯄꯥꯛ ꯆꯥꯎꯔꯕ ꯏꯟꯗꯁ ꯚꯦꯂꯤꯗ ꯊꯤꯖꯤꯜꯂꯨꯕꯗ ꯊꯦꯡꯅꯔꯛꯈꯤꯕ ꯁꯦꯝꯒꯠ

0: ꯁꯥꯒꯠꯂꯝꯕꯒꯤ ꯈꯨꯗꯝ ꯐꯪꯈꯤꯕ ꯃꯐꯝ ꯄꯨꯟꯅ ꯆꯅꯤ ꯌꯥꯡꯈꯩ ꯔꯣꯝꯅꯤ ꯍꯥꯏꯔꯤ ꯇꯧꯕꯇꯕꯨ ꯇꯪꯗꯥꯡꯕ ꯁꯥꯏꯠ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ꯈꯪꯂ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ꯇꯤ ꯑꯣꯏꯅ ꯁꯦꯝꯒꯠꯂꯝꯕ ꯃꯐꯝ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ꯃꯤꯡꯊꯣꯜ ꯄꯤꯔꯝꯕ ꯃꯐꯝ ꯌꯥꯎꯔꯤ ꯃꯈꯣꯏꯁꯤꯡꯗꯨꯗꯤ ꯄꯟꯖꯥꯕꯀꯤ ꯃꯅꯨꯡ ꯆꯟꯕꯗ ꯂꯩꯕ ꯔꯕꯤ ꯇꯨꯔꯦꯟꯒꯤ ꯑꯣꯏ ꯊꯪꯕ ꯇꯣꯔꯕꯥꯟꯗ ꯂꯩꯔꯤꯕ ꯍꯔꯥꯄꯥ ꯏꯟꯗꯁ ꯇꯨꯔꯦꯟꯒꯤ ꯌꯦꯠ ꯊꯪꯕ ꯇꯣꯔꯕꯥꯟ ꯄꯥꯀꯤꯁꯇꯥꯟꯒꯤ ꯁꯤꯟ ꯄ꯭ꯔꯣꯚꯤꯟꯁꯇ ꯂꯩꯔꯤꯕ ꯃꯣꯍꯦꯟꯖꯣꯗꯥꯔꯣ ꯑꯃꯗꯤ ꯒꯨꯖꯔꯥꯠꯀꯤ ꯃꯅꯨꯡ ꯆꯟꯕ ꯏꯟꯗꯁꯀꯤ ꯁꯃꯨꯗ꯭ꯔ ꯃꯄꯥꯟꯗ ꯐꯪꯈꯤꯕ ꯂꯣꯊꯥꯜ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ꯅꯤ
1: ꯃꯇꯧ ꯑꯁꯨꯝꯅ ꯏꯟꯗꯁ ꯚꯦꯂꯤꯒꯤ ꯁꯤꯚꯤꯂꯥꯏꯖ ꯑꯣꯏꯔꯕ ꯃꯐꯝ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ꯝꯕꯁꯤꯡ ꯑꯁꯤ ꯑꯌꯥꯝꯕꯅ ꯏꯟꯗꯁ ꯇꯨꯔꯦꯟꯒꯤ ꯇꯣꯔꯕꯥꯟꯁꯤꯡ ꯑꯃꯗꯤ ꯑꯆꯧꯕ ꯇꯨꯔꯦꯜ ꯑꯁꯤꯗ ꯏꯇꯤꯜꯂꯕ ꯇꯨꯔꯦꯟ ꯃꯆꯥꯁꯤꯡꯒꯤ ꯇꯣꯔꯕꯥꯟꯁꯤꯡꯗ ꯑꯌꯥꯝꯕ ꯑꯣꯏ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ꯡꯁꯤꯡꯕ ꯌꯥꯕ ꯋꯥꯐꯝ ꯑꯃꯁꯨ ꯂꯩꯔꯤ ꯃꯗꯨꯗꯤ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ꯑꯁꯤꯕꯨ ꯍꯔꯥꯄꯥꯟ ꯀꯜꯆꯔ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ꯔꯤ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ꯒꯤ ꯁꯤꯚꯤꯂꯥꯏꯖ ꯁꯥꯏꯠ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ꯅ ꯊꯦꯡꯅꯈꯤꯕꯁꯤ ꯍꯔꯥꯄꯥꯟꯅ ꯑꯣꯏꯕꯗꯒꯤꯅꯤ
0: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ꯒꯤ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ꯝꯕꯒꯤ ꯃꯆꯥ ꯀꯌꯥ ꯐꯪꯂꯤꯕ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ꯗꯤ ꯈ꯭ꯔꯤꯁꯇꯒꯤ ꯃꯃꯥꯡ ꯆꯍꯤ 2000 ꯃꯨꯛꯀꯤ ꯃꯃꯥꯡꯗ ꯁꯍꯔ ꯑꯃ ꯁꯦꯝꯒꯠꯂꯝꯕꯒꯤ ꯃꯑꯣꯡꯁꯤꯡ ꯑꯁꯤꯅꯤ ꯊꯤꯖꯤꯜꯂꯣꯏꯁꯤꯡꯅ ꯐꯪꯂꯛꯂꯤꯕ ꯏꯟꯗꯁ ꯁꯤꯇꯤꯁꯤꯡ ꯑꯁꯤ ꯆꯥꯎꯔꯥꯛꯅ ꯁꯔꯨꯛ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ꯃꯗꯨꯗꯤ ꯑꯍꯥꯟꯕ ꯁꯔꯨꯛꯅ ꯃꯍꯧꯁꯥꯅ ꯈꯔ ꯋꯥꯡꯕ ꯃꯐꯝꯗ ꯂꯩꯔꯝꯕꯁꯤꯡꯅꯤ ꯃꯁꯤꯕꯨ ꯑꯥꯔꯀꯤꯑꯣꯂꯣꯖꯤꯁꯁꯤꯡꯅ ꯁꯤꯇꯥꯗꯦꯜ ꯍꯥꯏꯅ ꯈꯪꯅꯔꯤ ꯑꯅꯤꯁꯨꯕꯅ ꯂꯋꯥꯔ ꯇꯥꯎꯟ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ꯑꯅꯦꯝ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ꯔꯝꯕꯁꯤꯡ ꯑꯁꯤꯅꯤ
1: ꯑꯥꯔꯀꯤꯑꯣꯂꯣꯖꯤꯁꯁꯤꯡꯅ ꯁꯤꯇꯥꯗꯦꯜ ꯍꯥꯏꯅ ꯃꯁꯛ ꯂꯦꯞꯄꯝꯂꯤꯕ ꯁꯤꯇꯤꯒꯤ ꯁꯔꯨꯛꯁꯤꯡ ꯁꯦꯝꯒꯠꯂꯝꯕꯒꯤ ꯃꯑꯣꯡ ꯑꯁꯤꯒꯤ ꯃꯑꯣꯡ ꯃꯇꯧ ꯂꯝꯕꯤꯅꯆꯤꯡꯕꯒꯤ ꯀꯌꯥꯁꯤꯡ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ꯌꯥꯠꯂꯝꯕꯒꯦ ꯍꯥꯏꯕꯁꯤꯁꯨ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ꯒꯅꯤ
0: ꯏꯟꯗꯁ ꯚꯦꯂꯤꯒꯤ ꯁꯤꯇꯥꯗꯦꯜ ꯁꯥꯏꯠꯇ ꯐꯪꯂꯤꯕ ꯂꯝꯕꯤꯒꯤ ꯄꯔꯤꯡ ꯌꯥꯠꯂꯝꯕꯁꯤꯡ ꯑꯌꯥꯝꯕꯅ ꯆꯨꯝꯗ꯭ꯔꯤꯡ ꯆꯨꯝꯗ꯭ꯔꯤꯡ ꯆꯨꯝꯅ ꯍꯥꯏꯕꯗꯤ ꯏꯁꯇ꯭ꯔꯦꯠ ꯂꯥꯏꯟꯗ ꯌꯥꯠꯂꯝꯃꯤ ꯂꯝꯕꯤ ꯑꯃꯒ ꯑꯃꯒ ꯐꯥꯎꯅꯕ ꯁꯝꯅꯕꯒꯤ ꯃꯑꯣꯡꯅ ꯔꯥꯏꯠ ꯑꯦꯡꯒꯜꯗ ꯁꯝꯅꯩ ꯅꯠꯇ꯭ꯔꯒ ꯐꯥꯎꯅꯩ ꯁꯥꯏꯠ ꯑꯁꯤꯗ ꯐꯪꯂꯤꯕ ꯌꯨꯝ ꯀꯌꯥ ꯁꯥꯔꯝꯕꯒꯤ ꯃꯃꯤ ꯑꯁꯤꯁꯨ ꯄꯔꯦꯡ ꯄꯔꯦꯡ ꯅꯥꯏꯅ ꯂꯩꯔꯤ ꯃꯁꯤꯗ걁ꯨ ꯅꯠꯇꯅ ꯌꯨꯝꯁꯤꯡ ꯑꯁꯤ ꯑꯃꯒ ꯑꯃꯒ ꯆꯥꯎꯕ ꯁꯥꯡꯕ ꯆꯞ ꯃꯥꯟꯅꯩ ꯑꯃꯔꯣꯝꯗ ꯂꯋꯥꯔ ꯇꯥꯎꯟꯗ ꯁꯥꯔꯝꯃꯤꯕ ꯌꯨꯝ ꯑꯌꯥꯝꯕꯅ ꯕꯦꯔꯦꯛꯀꯤ ꯃꯑꯣꯡꯗ ꯁꯥꯔꯝꯃꯤ ꯌꯨꯝꯁꯤꯡ ꯑꯗꯨꯒꯤ ꯊꯣꯡ ꯑꯃꯃꯝꯇꯃꯛ ꯄꯥꯟꯕ ꯎꯏ ꯑꯗꯨꯒ ꯊꯣꯡꯅꯥꯎꯅ ꯁꯤꯡꯕ ꯄꯥꯜꯂꯝꯕꯒꯤ ꯃꯑꯣꯡ ꯎꯗꯦ
1: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ꯑꯁꯤꯒꯤ ꯃꯁꯥꯏꯀꯣꯟ ꯃꯅꯨꯡꯗ ꯁꯦꯝꯒꯠꯂꯝꯕ ꯁꯤꯇꯤ ꯑꯃꯗꯤ ꯇꯥꯎꯟꯁꯤꯡꯒꯤ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ꯃꯆꯠ ꯑꯃꯁꯨ ꯂꯩꯔꯤ ꯁꯤꯡꯊꯥꯕ ꯌꯥꯕꯗꯤ ꯃꯣꯍꯦꯟꯖꯣꯗꯥꯔꯣꯒꯤ ꯃꯅꯨꯡꯗ ꯑꯆꯧꯕ ꯏꯔꯨꯐꯝ ꯏꯀꯣꯜ ꯑꯃꯒꯤ ꯃꯐꯝ ꯂꯩꯔꯝꯂꯤꯕꯁꯤꯅꯤ ꯑꯁꯨꯝꯅꯁꯨ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ꯊꯥꯖꯅꯩ ꯃꯗꯨꯗꯤ ꯃꯇꯝꯗꯨꯗ ꯏꯔꯨ ꯃꯥꯏꯊꯕ ꯌꯥꯎꯕ ꯂꯥꯏꯊꯧ ꯄꯥꯡꯊꯣꯛꯅꯔꯝꯕ ꯌꯥꯏ ꯑꯗꯨꯒ ꯍꯔꯥꯄꯥꯒꯤꯗꯅ ꯊꯕꯛ ꯁꯨꯐꯝ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ꯌꯥ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ꯛꯅ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ꯀꯣꯔꯣꯛ ꯀꯣꯔꯣꯛ ꯀꯣꯏꯕ ꯐꯝꯄꯥꯛꯁꯤꯡ ꯄꯔꯦꯡ ꯁꯥꯅ ꯁꯥꯅ ꯊꯦꯡꯅꯔꯤꯕꯁꯤꯅꯤ ꯂꯣꯊꯥꯜꯗꯅ ꯈꯨꯁꯦꯝꯒꯤ ꯆꯦꯛꯅ ꯆꯟꯕ ꯗꯣꯛꯌꯥꯔꯗ ꯐꯪꯏ ꯃꯁꯤ ꯏꯟꯗꯁ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ꯍꯤꯊꯥꯡꯐꯝ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ꯂꯧꯅꯩ
0: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 ꯁꯤꯚꯤꯂꯥꯏꯖ ꯀꯟꯇ꯭ꯔꯤ ꯑꯃ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 ꯃꯊꯧ ꯍꯥꯏꯕꯗꯤ ꯁꯤꯟꯐꯝ ꯑꯃꯃꯝ ꯉꯝꯅ ꯄꯥꯏꯅꯔꯝꯐꯝ ꯊꯣꯛꯏ ꯃꯔꯝꯗꯤ ꯁꯨꯕ ꯅꯣꯝꯕ ꯀꯟꯕ ꯍꯥꯏꯕꯁꯤ ꯆꯥꯎꯈꯠꯄ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ꯃ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ꯃꯒꯨꯟ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ꯑꯁꯨꯝꯅ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ꯒꯤ ꯃꯇꯝꯒꯤ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ꯟꯐꯝ ꯀꯌꯥ ꯁꯣꯏꯗꯅ ꯁꯨ ꯅꯣꯝꯂꯝꯒꯅꯤ ꯑꯥꯔꯀꯤꯑꯣꯂꯣꯖꯤꯁꯁꯤꯡꯒꯤ ꯃꯣꯠ ꯃꯇꯨꯡꯏꯟꯅ ꯏꯟꯗꯁ ꯚꯦꯂꯤꯒꯤ ꯃꯤꯌꯥꯝ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ꯊꯕꯛ ꯁꯨꯔꯝꯒꯅꯤ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ꯈꯔꯅ ꯈꯨꯠ ꯁꯥ ꯍꯩꯕ ꯑꯃꯗꯤ ꯂꯂꯣꯜ ꯏꯇꯤꯛꯅꯆꯤꯡꯕ ꯄꯥꯡꯊꯣꯛꯂꯝꯒꯅꯤ ꯍꯥꯏꯔꯤ
1: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ꯒꯤ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ꯁꯤꯟꯐꯝ ꯂꯧꯎ ꯁꯤꯡꯎꯕꯅ ꯑꯣꯏꯔꯦ ꯃꯇꯝꯗꯨꯗ ꯃꯈꯣꯏ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ꯠꯊꯣꯛꯁꯤꯡꯗꯤ ꯘꯦꯍꯨ ꯑꯃꯗꯤ ꯕꯥꯔꯂꯤꯅ ꯑꯣꯏꯒꯅꯤ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ꯅ ꯊꯥꯡꯇꯨꯞ ꯍꯪꯒꯥꯝ ꯁꯤꯁꯦꯝ ꯑꯃꯗꯤ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ꯂꯁꯤꯡ ꯄꯥꯝꯕꯤꯁꯤꯡꯁꯨ ꯊꯥꯔꯝꯒꯅꯤ ꯑꯁꯨꯝꯅꯁꯨ ꯃꯣꯠ ꯄꯤꯅꯕ ꯂꯩ ꯃꯗꯨꯗꯤ ꯏꯟꯗꯁ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ꯂꯁꯤꯡ ꯊꯥꯕ ꯑꯃꯗꯤ ꯂꯣꯛꯄꯒꯤ ꯊꯕꯛ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ꯂꯝꯕꯅꯤ
0: ꯆꯥꯎꯈꯠꯄ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ꯃꯗ ꯈꯨꯠ ꯁꯥ ꯍꯩꯕꯒꯤ ꯃꯁꯤꯟ ꯍꯥꯏꯕꯁꯤꯁꯨ ꯃꯔꯨꯑꯣꯏꯕꯅꯤ ꯃꯔꯝꯗꯤ ꯍꯤꯡꯕꯗ ꯆꯪꯗ꯭ꯔꯕ ꯌꯥ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ꯈꯨꯟꯅꯥꯏꯕꯁꯤꯡꯅ ꯁꯦꯝ ꯁꯥꯒꯗꯧꯔꯤꯕꯅꯤ
1: ꯏꯟꯗꯁ ꯚꯦꯂꯤꯗ ꯈꯨꯠꯅꯥꯏꯕꯁꯤꯡ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ꯁꯤꯟꯐꯝꯗꯤ ꯆꯐꯨ ꯁꯥꯕꯁꯤꯅꯤ ꯑꯥꯔꯀꯤꯑꯣꯂꯣꯖꯤꯁꯁꯤꯡꯅ ꯃꯐꯝ ꯑꯗꯨꯗꯒꯤ ꯐꯪꯂꯛꯄ ꯆꯐꯨ ꯑꯃꯗꯤ ꯆꯦꯒꯥꯏꯁꯤꯡ ꯁ꯭ꯇꯗꯤ ꯇꯧꯕꯗꯒꯤ ꯈꯪꯕ ꯉꯝꯃꯤ ꯃꯗꯨꯗꯤ ꯃꯇꯝꯗꯨꯒ꿤 ꯆꯐꯨ ꯁꯥꯕꯁꯤꯡ ꯍꯨꯏꯜ ꯁꯤꯖꯤꯟꯅꯗꯨꯅ ꯆꯐꯨ ꯁꯥꯔꯝꯂꯦ ꯍꯨꯏꯜ ꯁꯤꯖꯤꯟꯅꯗꯨꯅ ꯆꯐꯨ ꯁꯥꯕ ꯍꯨꯏꯜ ꯄꯣꯇꯔꯤ ꯃꯦꯀꯤꯡ ꯍꯥꯏꯕꯁꯦ ꯁꯤꯟꯐꯝ ꯑꯁꯤꯗ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ꯕ ꯍꯧꯔꯕꯅꯤ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ꯈꯣꯏꯅ ꯁꯥꯕ

0: ꯑꯩꯗꯨꯅ ꯁꯥꯔꯝꯕꯁꯤ ꯁꯤꯡꯊꯥꯕ ꯌꯥꯏ꯫
1: ꯃꯇꯝꯗꯨꯒꯤ ꯑꯥꯔꯇꯤꯁꯥꯟꯁꯤꯡꯅ ꯀꯣꯔꯤ ꯀꯣꯝꯄꯥꯛꯅꯆꯤꯡꯕꯗ ꯑꯃꯗꯤ ꯂꯩꯕꯥꯛꯅ ꯁꯦꯝꯕ ꯁꯤꯜꯅꯆꯤꯡꯕꯗ ꯍꯛ ꯈꯣꯠꯄꯒꯤ ꯊꯕꯛ ꯇꯧꯔꯝꯕꯒꯤ ꯈꯨꯗꯝꯁꯨ ꯊꯦꯡꯅꯈꯤ꯫ ꯃꯈꯣꯏꯅ ꯎꯃꯪꯗ ꯂꯩꯕ ꯁꯥ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ꯅꯣꯡꯁꯥ ꯑꯃꯗꯤ ꯀꯩꯒꯤ ꯁꯑꯣꯡ ꯁꯗꯥ ꯍꯛꯂꯝꯕꯁꯨ ꯌꯥꯎꯏ꯫ ꯃꯗꯨꯗ ꯅꯠꯇꯅ ꯁꯟ ꯂꯥꯕꯒꯤ ꯁꯛꯇꯝꯁꯨ ꯍꯛꯂꯝꯕ ꯌꯥꯎꯏ꯫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ꯃꯩ ꯏꯛꯂꯕ ꯂꯩꯕꯥꯛꯅ ꯁꯥꯕ ꯁꯤꯜꯁꯤꯡꯗ ꯊꯦꯡꯅꯩ꯫ ꯃꯗꯨꯕꯨ ꯅꯩꯅꯃꯤꯁꯤꯡꯅ ꯇꯦꯔꯥꯀꯣꯇꯥ ꯍꯥꯏꯅꯁꯨ ꯈꯪꯅꯩ꯫ ꯁꯤꯡꯊꯥꯕ ꯌꯥꯕ ꯑꯃꯅ ꯃꯇꯝꯗꯨꯒꯤ ꯄꯁꯨꯄꯇꯤ ꯁꯤꯕ ꯃꯍꯥꯗꯦꯕꯒꯤ ꯁꯛꯇꯝ ꯃꯃꯥꯏ ꯑꯍꯨꯝ ꯂꯣꯡꯕ ꯁꯤꯜꯗ ꯍꯛꯇꯨꯅ ꯐꯥꯎꯕ ꯁꯥꯔꯝꯕꯁꯤꯅꯤ꯫
0: ꯏꯟꯗꯁ ꯚꯦꯂꯤ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ꯂꯝ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ꯈꯨꯗꯝꯁꯨ ꯊꯦꯡꯅꯔꯤ꯫ ꯃꯃꯥꯡꯉꯩꯗ ꯃꯦꯁꯣꯄꯣꯇꯥꯃꯤꯌꯥ ꯍꯥꯏꯅ ꯈꯪꯅꯔꯝ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ꯅ ꯃꯣꯗꯔꯟ ꯏꯔꯥꯛꯇ ꯍꯔꯥꯄꯥꯟ ꯁꯤꯜ ꯗꯖꯟ ꯑꯅꯤ ꯍꯦꯟꯅ ꯐꯪꯈꯤꯕ ꯂꯩ ꯍꯥꯏꯅꯔꯤ꯫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ꯏꯠꯁꯤꯡꯗ ꯃꯦꯁꯣꯄꯣꯇꯥꯃꯤꯌꯥꯟ ꯁꯤꯟ ꯀꯌꯥꯁꯨ ꯐꯪꯈꯤ꯫ ꯑꯁꯨꯝꯅ ꯐꯪꯂꯛꯈꯤꯕꯁꯤꯡ ꯑꯗꯨꯅ ꯂꯩꯕꯥꯛ ꯑꯃꯒ ꯑꯃꯒꯒꯤ ꯃꯔ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ꯊꯕꯛ ꯇꯧꯅ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ꯑꯀꯟꯕ ꯃꯣꯠ ꯄꯤꯅꯔꯤ꯫
1: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ꯃꯗ ꯂꯩꯔꯤꯕ ꯅꯨꯄꯤ ꯅꯨꯄꯥꯁꯤꯡ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ꯎꯆꯦꯛ ꯋꯥꯌꯥ ꯌꯣꯛꯄ, ꯁꯥ ꯁꯟ ꯂꯣꯏꯕ ꯍꯥꯏꯕꯁꯤꯁꯨ ꯃꯔꯨꯑꯣꯏꯕ ꯁꯤꯟꯊꯥ ꯑꯣꯏꯔꯤꯕꯅꯤ꯫ ꯃꯔꯝꯗꯤ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ꯗ ꯌꯣꯛꯄ ꯁꯥ ꯁꯟꯁꯤꯡ ꯑꯁꯤ ꯃꯤꯑꯣꯏ ꯑꯃꯒꯤ ꯃꯔꯟ ꯃꯊꯨꯝ ꯑꯣꯏꯅ ꯁꯤꯡꯊꯥꯅꯔꯝꯃꯤ꯫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ꯝꯂꯛꯇ ꯃꯅꯤꯡꯇꯝꯅ ꯂꯩꯔꯝꯕ ꯁꯥ ꯎꯆꯦꯛ ꯀꯌꯥꯕꯨ ꯇꯦꯍꯜꯂꯒ ꯌꯨꯝꯁꯥ ꯑꯣꯏꯅ ꯌꯣꯛ ꯊꯛꯅꯕ ꯍꯥꯏꯕꯁꯤꯁꯨ ꯃꯤꯑꯣꯏꯕꯒꯤ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ꯈꯣꯡꯊꯥꯡ ꯑꯃꯅꯤ ꯍꯥꯏꯅꯔꯤꯕꯅꯤ꯫
0: ꯏꯟꯗꯁ ꯚꯦ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ꯏꯠꯁꯤꯡꯗ ꯍꯛ ꯈꯣꯜꯂꯝ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ꯁꯥ ꯎꯆꯦꯛꯀꯤ ꯁꯛꯇꯝ ꯀꯌꯥ ꯑꯃ ꯊꯦꯡ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ꯌꯥꯎ, ꯍꯥꯃꯦꯡ, ꯁꯟ ꯂꯥꯕ, ꯏꯔꯣꯏ, ꯑꯣꯛ, ꯍꯨꯏ, ꯍꯧꯗꯣꯡ, ꯎꯆꯦꯛ ꯋꯥꯌꯥ, ꯎꯠ, ꯁꯃꯨꯒꯟꯗ, ꯀꯩ ꯑꯁꯤꯅꯆꯤꯡꯕ ꯁꯤꯡꯊꯥꯕ ꯌꯥꯏ꯫ ꯃꯇꯧ ꯑꯁꯨꯝꯅ ꯍꯛꯂꯝ ꯈꯣꯠꯂꯝꯂꯤꯕ ꯁꯥ ꯎꯆꯦꯛꯁꯤꯡ ꯑꯁꯤꯅꯗꯤ ꯃꯇꯝꯗꯨ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ꯌꯥꯝꯅ ꯇꯣꯏꯅ ꯎꯕ ꯑꯃ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ꯁꯥ ꯎꯆꯦꯛꯁꯤꯡ ꯑꯁꯤ ꯌꯣꯛꯂ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ꯃꯣꯠ ꯄꯤꯅꯕꯁꯨ ꯌꯥꯎꯔꯤ꯫
1: ꯂꯥꯏꯅꯤꯡ ꯑꯃꯗꯤ ꯊꯥꯖꯕ ꯍꯥꯏꯕꯁꯤꯁꯨ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ꯗꯤ ꯃꯔꯨꯑꯣꯏꯕ ꯃꯆꯠ ꯑꯃꯅꯤ꯫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ꯍꯧꯁꯥꯒꯤ ꯁꯛ ꯂꯦꯞꯄ ꯉꯝꯗꯕ ꯃꯍꯧꯁꯥ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ꯍꯥꯏꯕꯗꯤ ꯅꯦꯆꯔꯦꯜ ꯑꯣꯕꯖꯦꯛꯁꯤꯡꯕꯨ ꯁꯛꯇꯤ ꯂꯩꯕ ꯂꯥꯏꯅꯤ ꯍꯥꯏꯅ ꯈꯟꯅꯔꯝꯃꯤ꯫ ꯅꯨꯃꯤꯠ ꯊꯥ, ꯊꯋꯥꯟ ꯃꯤꯆꯥꯛ, ꯅꯣꯡ ꯅꯨꯡꯁꯤꯠ, ꯑꯈꯥ ꯑꯔꯥꯎ, ꯆꯤꯡꯖꯥꯎ, ꯎꯖꯥꯎ, ꯅꯨꯡꯖꯥꯎ, ꯇꯨꯔꯦꯜ ꯄꯥꯠꯅꯆꯤꯡꯕꯕꯨ ꯁꯛꯇꯤ ꯂꯩꯕꯅꯤ ꯍꯥꯏꯅ ꯌꯥꯝꯅ ꯀꯤꯅ ꯂꯨꯅ ꯅꯤꯡꯅꯔꯝꯃꯤ꯫ ꯃꯤꯑꯣꯏꯕ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ꯗꯕ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ꯄ, ꯁꯦꯝꯕꯤ ꯁꯥꯕꯤꯕ ꯑꯃ ꯂꯩ ꯍꯥꯏꯕꯁꯦ ꯆꯥꯎꯈꯠꯂꯕ ꯈꯨꯟꯅꯥꯏꯒꯤ ꯃꯤꯑꯣꯏꯁꯤꯡꯅꯁꯨ ꯊꯥꯖꯅꯩ꯫ ꯃꯁꯤꯒꯨꯝꯕꯒꯤ ꯃꯃꯤ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ꯗ ꯊꯦꯡꯅꯕ꯭ꯔꯥ?
0: ꯏꯟꯗꯁ ꯚꯦꯂꯤꯒꯤ ꯋꯥꯈꯜ ꯂꯩꯇꯥꯔꯕ ꯃꯤꯌꯥꯝꯅ ꯂꯥꯏꯅꯤꯡ ꯑꯃꯗꯤ ꯊꯥꯖꯅꯕꯤ ꯀꯌꯥ ꯑꯃ ꯁꯥꯒꯣꯟꯅꯗꯨꯅ ꯄꯥꯜꯂꯝꯃꯤ ꯍꯥꯏꯅ ꯂꯧꯅꯔꯤ꯫ ꯃꯈꯣꯏꯅ ꯍꯛꯂꯝ ꯌꯦꯛꯂꯝꯕꯁꯤꯡꯗꯒꯤ ꯅꯩꯅꯔꯣꯏꯁꯤꯡ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ꯃꯣꯠ ꯄꯤꯔꯤ꯫ ꯏꯟꯗꯁ ꯚꯦꯂꯤꯒꯤ ꯃꯤꯌꯥꯝꯅ ꯄꯁꯨꯄꯇꯤ ꯃꯍꯥꯗꯦꯕꯕꯨ ꯑꯊꯣꯏꯕ ꯂꯥꯏꯅꯤꯡꯊꯧ ꯑꯣꯏꯅ ꯂꯧꯅꯔꯝꯃꯤ꯫ ꯑꯊꯣꯏꯕꯤ ꯂꯥꯏꯔꯦꯝꯕꯤꯅ ꯏꯃꯥ ꯂꯥꯏꯔꯦꯝꯕꯤꯅꯤ ꯈꯟꯅꯔꯝꯃꯤ꯫ ꯃꯈꯣꯏꯅ ꯄꯥꯝꯕꯤ ꯑꯃꯗꯤ ꯁꯥꯕꯨꯁꯨ ꯅꯤꯡꯅꯔꯝꯃꯤ꯫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ꯆꯧꯕ ꯈꯣꯡꯅꯥꯡ ꯄꯥꯝꯕꯤꯕꯨ ꯂꯥꯏꯒꯨꯝꯅ ꯈꯨꯔꯨꯝꯅꯔꯝꯃꯤ꯫ ꯃꯈꯣꯏꯅ ꯅꯤꯡꯅꯔꯝꯕ ꯈ꯭ꯋꯥꯏꯗꯒꯤ ꯑꯊꯣꯏꯕ ꯁꯥꯗꯤ ꯃꯔꯨꯝ ꯀꯥꯔꯕ ꯑꯆꯧꯕ ꯁꯟ ꯂꯥꯕꯅꯤ꯫
1: ꯏꯕ ꯄꯥꯕ ꯍꯥꯏꯕꯁꯦ ꯆꯥꯎꯈꯠꯄ ꯈꯨꯟꯅꯥꯏ ꯑꯃꯒꯤ ꯃꯤꯑꯣꯏꯁꯤꯡꯒ꿤 ꯑꯊꯣꯏꯕ ꯃꯒꯨꯜ ꯑꯃꯅꯤ꯫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ꯒꯤ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ꯂꯥꯏꯔꯤꯛ ꯃꯌꯦꯛ ꯁꯤꯖꯤꯟꯅꯗꯨꯅ ꯏꯔꯝꯕꯒꯤ ꯈꯨꯗꯝꯆꯥꯡꯗꯝ ꯊꯦꯡꯅꯗ꯭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ꯑꯣꯏꯅ ꯏꯟꯗꯁ ꯚꯦꯂꯤꯗ ꯏꯕꯗ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ꯃꯌꯦꯛ ꯍꯥꯏꯕꯗꯤ ꯁ꯭ꯀ꯭ꯔꯤꯞ ꯊꯥꯖ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ꯐꯪꯗ꯭ꯔꯤ꯫ ꯑꯗꯨꯕꯨ ꯃꯈꯣꯏ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ꯄꯥꯎ ꯐꯥꯎ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ꯌꯦꯛ ꯈꯣꯠꯄꯒꯤ ꯄꯥꯝꯕꯩ ꯍꯥꯏꯕꯗꯤ ꯄꯤꯛꯇꯣꯒ꯭ꯔꯥꯐ ꯅꯤꯡꯊꯤꯅ ꯁꯤꯖꯤꯟꯅꯔꯝꯕꯒꯤ ꯈꯨꯗꯝꯆꯥꯡꯗꯝꯗꯤ ꯐꯪꯂꯤ꯫ ꯊꯤꯖꯤꯟ ꯈꯣꯝꯖꯤꯟꯕꯁꯤ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ꯛꯇꯣꯒ꯭ꯔꯥꯐ ꯆꯥꯝꯃ꯭ꯔꯤꯒꯤ ꯃꯊꯛꯇ ꯊꯦꯡꯅꯈ꯭ꯔꯦ ꯍꯥꯏꯕꯒꯤ ꯋꯥꯔꯣꯜ ꯂꯩꯔꯤ꯫
0: ꯍꯧꯕ ꯂꯣꯏꯕ ꯅꯥꯏ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ꯅꯤ ꯍꯥꯏꯅꯔꯤ꯫ ꯃꯇꯧ ꯑꯁꯨꯝꯅ ꯆꯥꯎꯈꯠꯂꯝꯕ ꯂꯩꯕꯥꯛ ꯃꯇꯤꯛ ꯃꯒꯨꯜ ꯂꯩꯅ ꯄꯥꯜꯂꯝꯕ ꯅꯤꯡꯊꯧꯔꯦꯜ ꯀꯌꯥꯒꯤ ꯈꯣꯡꯆꯠꯁꯨ ꯃꯔꯥꯏ ꯆꯥꯏꯊꯔꯛꯄ, ꯆꯥꯎꯈꯠꯂꯝꯗꯕꯗꯒꯤ ꯑꯁꯨꯝ ꯑꯁꯨꯝ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ꯍꯥꯏꯕ ꯑꯀꯥ ꯑꯀꯨꯝ ꯅꯥꯏꯕꯒꯤ ꯃꯑꯣꯡ ꯑꯃ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ꯍꯥꯏꯅꯩ,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 ꯄꯨꯋꯥꯔꯤ ꯍꯥꯏꯕꯗꯤ ꯍꯤꯁꯇ꯭ꯔꯤ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ꯑꯀꯥ ꯑꯀꯨꯝ ꯅꯥꯏ꯫
1: ꯃꯗꯨꯅ ꯑꯣꯏꯕ ꯇꯥꯏ ꯃꯥꯂꯦꯝ ꯑꯁꯤ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ꯔꯕꯅꯥꯏꯖꯦꯁꯟꯅꯤ ꯍꯥꯏꯔꯤꯕ ꯏꯟꯗꯁ ꯚꯦꯂꯤ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ꯑꯃ ꯂꯥꯛꯈꯤ꯫ ꯈ꯭ꯔꯤꯁꯇꯅ ꯄꯣꯛꯇ꯭ꯔꯤꯉꯩ ꯃꯃꯥꯡ ꯆꯍꯤ 1900ꯗꯗꯤ ꯁꯤꯚꯤꯂꯥꯏꯖꯦꯁꯟ ꯑꯁꯤꯒꯤ ꯋꯥꯔꯤ ꯊꯨꯞꯆꯤꯟꯈ꯭ꯔꯕꯒꯨꯝ ꯇꯧꯔꯦ꯫ ꯃꯁꯤ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ꯋꯥꯔꯤ ꯋꯥꯈꯣꯡꯒꯤ ꯈꯣꯡꯒꯨꯜ ꯃꯨꯠꯈꯤꯕꯒꯨꯝ ꯇꯧꯔꯦ꯫
0: ngasi phawba nainami singi mapamda achowba wahang ama uheuri basi

0: 俺们那么多买裤子，乱七八糟，我很嗲，一块没挣到。
1: 对，
0: 俺们这就差不多了，好像第一秒也想了不晓得，一年来来嘛，碰嘛，等于搬家就会讲，然后没呀，就不如我们去那个嘛，东区嘛那里，一般男的头发也没剪，都比嘛在外面说跳，是跟你还是个，哎，可以，俺们那还不对的，哎，可以，我不是头发比较厉害，可以，俺们等于完全都空白。
1: 对，
0: 那还行啊，现在上施工班，我们那么说，毕竟你，哎呀，嘛，谁能参加的？
1: 我在那，我当下不要，我碰见他们有些，那哈都是很难 client 到了个，那哈个很难，没人来，他们比较过去，他们那有风度起来。罗西拉觉得，我在不能嘛，这种垃圾个，我在 doctor TD 新工吧，还不打嘞，没啥个嘛，大家带孩子个的，可带我一打到里不弄，买没路也不是搞的弄，啊都个，嘛去我看了呢，是给白领的，会给那哈罗新的老板也不投当，还是不打嘞，没事就等等个他们哟。
2: 那些么的，大大滴滴信息，我还是给俺们这个我们还是你。
1: 嗯哼，
2: 该给哪个？啥有我就不听我讲，什么都我没得信。
1: 嗯哼，
2: 大大滴滴信息都没信了的。
1: 嗯哼，
2: 那些个，什么没有些？啊，关于大的该给还给我，一阿扎的些的，大大一边到了真的哈。啥一普拉玛南古鲁提罗克斯的安努布鲁提的还？可能你这个讲不听，都不听不到。啊，都
0: 听
2: 不到，所以你这肯定
0: 不听
2: 啊。啊，对，那些么的，马扎村的全部的全都不要吧？爸爸想嘛，怎么另外么挣的？该个人生意还大的，会能做生意，钱都得高呀不？
1: 嗯，
2: 管理得高就小的是变的个，没人 post 到我那点哇。
1: 嗯，
2: 啊，都大家滴滴信息的这些么的，马些都我们怎怎啊？管理想了听了我不得个，没我那会呢，该我们等会个，马个啊，水分呢还不提个东西，我们就我们这点哇，那兄弟接的行，
1: 会，
2: 不是误掉这些，我那会马上还不动，差了这么多了，他妈不崩哈的你，马个比比不崩，大些的这个买多给他，为难过来的是倒也的，差这新的行业哇，那就是这个要个。行业有个，没个，不是那边呐，关键隔离干了，我不给我的钱我，因为这阿妈我得过，什么人他那么个牛我们些，什么打比不打比不个些，还是给些的羊，得搞我有个，什么人到底还带你个买什么杀鸡羊，皮子另外一个，所以本身也不是多多，做相信他都不他不是因为那边的个，那是会听没有完了这个，啊，还是说这么多的，啊，都没上些，还是会得搞我呢，他们这个
1: 什么？我行情嘛，我在别人得了垃圾个 ，Doctor T D 星期等爱福的不是给侬妈个嘛，没事个么来不给等爱福的不是隔离侬，啊，都个那哈新的老乌鸦个。他们有着
0: 反正还是给妈的来你怎么这么大什么样的还说妈爸龙的没懂没乱想 He's not a single person He's a procession of man 你不理我们了
1: 会
0: 弄个完头不理我们还在妈给没用的了妈不能去被没用的了还不得妈拿妈里面的他的 United Region Institute You are right 都不能这么知道妈里面的 Nobel Prize 胖一把 Physics 的 Chemistry 的这个 Medicine 的不会身体的不会妈给你来的了妈给来的需要跟你说还可以 Muslim Community 的都没想要的而且当时弟弟亲戚，我觉得三个讲，我得 accept 到这个，我觉得三个关系的嘛，就不然都不要了。
1: 会，
0: 但对弟弟亲戚跟我们吧 ，at the moment， 来打个的。马上拿胡锦文的布拿在干来的吧，啊，别不管喷你光。
1: 对，
0: 印第安人对的，印第安人在干来的吧，啊，全部买这个东西不怎么干，没点帮，别我那帮还有没怎么的，哎，别我的问题深。
1: 嗯哼，
0: 马上别把这个 president 的给啊，这个 prime minister 的给 country 分不给，买个 plan 来，啊，这个 scientist 的 group 来，啊，他们的旅行的 group 来，啊，就这个，全部嘛，啊，可以嘛，头大嘞，啊，可以嘛，你不知道，是全部批判的来的吧，啊，全部往里头里嘛，怎么知道？啊，可以 justice 做，都对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for the right。purpose, get you justice. So on the higher ground, I say, Isai, Topan Topa, I quit Mahabar, the land of Bhagavan Krishna, Arjun the Hydra. Mapa Topan Toro, Marimatanek, and eh, Nangi, the Topan Pukadi, Nangi Narebanku Kanban, Nangi Nuki Rambu Kanban, Nangi, Ijet Hopa, Nangi Land to be so targeted, Adun Nikolan to be Yahi Hail. Like that, Arjun Mama, Tarkale, Bamanipura, Tanta Titi, Sinja, Kumba, Elap, Himba, Wemaba, Ritati, and Kamba, it will be very helpful. Magna, Shoitan, and Labour, Awabache, Pupada, Yam, the Murway, Winikali, and look at Queen Nahajing, the Shotadi, for Cream on the show, Yam, the Clean Weba, Gon, Yam, the Shok Shamed Clean, Clean Jacarai, one number the Clean Weba, Top of the Clean Weba, Clean in Buti the Gilapa, Mapani Dan the Heba, Tamuji Dan, but he is that deal. Quit Miami Dam the Kanba, Murmana Shami Damudurki, his existence in the present in Manipur is very, very much need of the award.
1: 好几道可以 ,Dr.D.D. 清那么的 ,Anova Mirol Hive Hiram 的 ,Kananainava, Kananainava

0: 50% ꯑꯣꯐꯔ ꯄꯤꯔꯤꯁꯦ ꯑꯗꯨꯒ ꯁ꯭ꯇꯣꯛꯇ ꯂꯩꯇ꯭ꯔꯒꯁꯨꯅꯦ ꯍꯧꯖꯤꯛ ꯑꯗꯨꯃꯛ ꯕꯨꯛ ꯇꯧꯁꯤꯜꯂꯒ ꯗꯤꯁꯀꯥꯎꯟꯠ ꯑꯗꯨꯃꯛꯇꯗ ꯑꯗꯨꯝ ꯄꯤ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ꯅꯤ
1: ꯍꯥꯏꯕꯗꯤ
0: ꯍꯥꯏꯕꯗꯤ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ꯃꯆꯥꯒꯤ ꯂꯨꯍꯣꯡꯕꯒꯤ ꯑꯎꯟ ꯄꯣꯠ ꯑꯣꯏꯅ ꯍꯥꯞꯆꯅꯤꯡꯕ ꯂꯨꯍꯣꯡꯒꯗꯕꯗꯤ ꯃꯇꯝ ꯈꯔ ꯋꯥꯠꯂꯤꯕ ꯅꯠꯇ꯭ꯔꯒ ꯌꯨꯝ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ꯗꯣ ꯍꯧꯖꯤꯛꯃꯛ ꯕꯨꯛ ꯇꯧꯁꯤꯜꯂꯒꯗꯤ ꯊꯥ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ꯁꯨ ꯁꯤꯜꯚꯔ ꯖꯨꯕ꯭ꯂꯤꯒꯤ ꯑꯣꯐꯔ ꯑꯣꯏꯅ ꯑꯆꯧꯕ ꯗꯤꯁꯀꯥꯎꯟꯠ ꯄꯤꯔꯤꯕ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ꯃꯛ ꯐꯪꯒꯗꯣꯏꯅꯤ ꯍꯥꯏꯕ
1: ꯑꯗꯨꯗꯤ ꯏꯅꯦꯒꯤ ꯃꯆꯥꯅꯨꯄꯤꯒꯤ ꯂꯨꯍꯣꯡꯕꯒꯤ ꯍꯥꯏꯕꯗꯣ
0: ꯔꯦꯁꯇꯣꯄꯀꯤ
1: ꯃꯣꯝꯄꯥꯛꯁꯤꯗ ꯍꯥꯏꯕꯅꯤ ꯍꯧꯖꯤꯛꯃꯛ ꯕꯨꯛ ꯇꯧꯅꯅꯕ ꯍꯥꯏꯕꯤꯔꯨꯔꯒꯦ
0: ꯍꯣꯏꯁꯦ ꯔꯦꯁꯇꯣꯞ ꯑꯣꯐ ꯃꯦꯇ꯭ꯔꯦꯁ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ꯈꯪꯕꯤꯔꯦ ꯍꯤꯞꯄꯗ ꯍꯛꯆꯥꯡꯗ ꯌꯥꯝꯅ ꯀꯝꯐꯣꯔꯇꯦꯕꯜ ꯑꯣꯏꯕ ꯃꯣꯝꯄꯥꯛꯅꯤ ꯁꯤꯜꯚꯔ ꯖꯨꯕ꯭ꯂꯤꯒꯤ ꯑꯣꯐꯔꯁꯤꯡ ꯑꯁꯤ ꯑꯗꯣꯝꯁꯨ ꯁꯣꯏꯗꯅ ꯂꯧꯕꯤꯍꯧ ꯉꯁꯤꯃꯛ ꯂꯦꯡꯁꯤꯟꯕꯤꯔꯛꯁꯤ ꯄꯦꯅꯥ ꯁ꯭ꯇꯣꯔ
2: ꯑꯗꯣꯝꯅ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ꯗ ꯅꯨꯡꯉꯥꯏꯔꯕ ꯏꯁꯩ ꯇꯥꯕꯤꯔꯤ ꯑꯩꯈꯣꯏꯒꯤ AIR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ꯡ ꯈꯔꯗ ꯅꯤꯡꯁꯤꯡꯖꯔꯛꯀꯦ ꯏꯕꯣꯝꯆꯥ ꯔꯃꯥꯅꯟꯗ ꯑꯉꯣꯝ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ꯔꯃꯥꯅꯟꯗ ꯏꯕꯨ ꯀꯅꯣꯟꯕꯂꯥ ꯀꯣꯝ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ꯍꯤꯒ꯭ꯔꯨꯖꯝ ꯁꯤꯅꯝ ꯅꯥꯎꯟ ꯀꯤꯁꯣ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ꯊꯧꯔꯝ ꯊꯋꯥꯏ ꯍꯥꯞꯄꯤꯔꯤ ꯍꯥꯏꯅ ꯊꯝꯖꯔꯤ ꯃꯊꯪ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ꯄꯥꯎꯈꯨꯝ ꯑꯃ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ꯒꯤ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ꯁꯛꯄꯤꯔꯤꯕ ꯁꯗꯥꯅꯟꯗ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ꯕꯤ ꯆꯅꯨ ꯑꯗꯨꯒ ꯁꯩꯔꯥꯡꯕꯅ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ꯅ ꯅꯣꯡꯃꯩꯕꯨꯡ ꯆꯥꯛꯄ꯭ꯔꯝ ꯂꯩꯔꯛꯇꯒꯤ ꯀꯩꯁꯥꯝ ꯊꯣꯛꯄ ꯌꯥꯝꯕꯦꯝ ꯍꯦꯔꯣꯖꯤꯠ ꯅꯣꯡꯃꯥꯏꯊꯦꯝ ꯖꯣꯔꯤꯟ ꯑꯃꯗꯤ ꯈꯣꯃꯨꯛꯆꯝ ꯕꯤꯀ꯭ꯔꯝ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ꯕꯂꯥꯗꯣ ꯑꯩꯈꯣꯏꯗ ꯈꯔ ꯂꯩꯍꯟꯅꯕ ꯑꯩꯅꯁꯨ ꯍꯥꯏꯅꯔꯅꯤ ꯑꯗꯨꯒ ꯏꯃꯥꯁꯨ ꯍꯣꯔꯦꯟ ꯍꯥꯏꯅꯍꯜꯂꯨꯒꯦ ꯑꯩꯁꯨ ꯉꯁꯤꯃꯛ ꯑꯣꯐꯤꯁꯀꯤ ꯊꯕꯛꯈꯔ ꯂꯣꯏꯁꯤꯜꯂꯝꯃꯒ ꯁꯨꯇꯤꯁꯤꯁꯨ ꯄꯤꯁꯤꯜꯂꯝꯃꯒꯦ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ꯅꯪꯁꯨ ꯄꯤꯁꯤꯜꯂꯝꯃꯨ ꯀꯥꯎꯅꯤꯀꯣ
1: ꯍꯣꯏ ꯐꯔꯦ ꯈꯨꯠꯅ ꯑꯥꯗ ꯌꯦꯡꯉꯁꯤ
0: ꯑꯗꯨꯅꯤ
1: ꯁꯦꯟ ꯈꯔ ꯍꯦꯟꯅ ꯆꯪꯖꯔꯁꯨ ꯒꯨꯍꯥꯇꯤꯗ ꯈꯔ ꯃꯥꯏ ꯄꯥ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ꯑꯩꯈꯣꯏ ꯑꯣꯐꯤꯁꯀꯤꯅ ꯏꯕꯦꯆꯥꯗꯣ ꯂꯥꯛ ꯑꯃ ꯃꯈꯥꯏꯔꯣꯝ ꯆꯪꯉꯒ ꯃꯆꯥꯅꯨꯄꯥ ꯑꯃ ꯐꯪꯈ꯭ꯔꯦꯗꯅ
0: ꯆꯨꯝꯃꯤꯅꯦ
1: ꯃꯥꯅꯁꯨ ꯑꯩꯉꯣꯟꯗ ꯌꯥꯝ ꯂꯩꯇꯅ ꯍꯥꯏꯅꯦ ꯅꯈꯣꯏꯅ ꯒꯨꯍꯥꯇꯤꯗ ꯑꯃꯨꯛꯇ ꯆꯠꯊꯣꯛꯎꯁꯨ ꯍꯥꯏꯗꯅ
0: ꯒꯨꯍꯥꯇꯤꯗ ꯆꯠꯂꯒꯗꯤ ꯑꯉꯥꯡꯗꯤ ꯁꯣꯏꯗꯅ ꯐꯪꯉꯝꯃꯥꯜꯂꯦ ꯑꯩꯒꯤ ꯃꯔꯨꯞ ꯗꯣꯛꯇꯔ ꯑꯃꯅꯁꯨ ꯍꯥꯏꯔꯛꯄꯅꯤ
2: ꯑꯣ ꯅꯣꯏꯅꯤꯗꯤ ꯀꯔꯤ ꯀꯔꯤ ꯈꯟꯅꯔꯝꯃꯤꯕ
0: ꯃꯥꯒꯤ ꯃꯁꯥꯁꯤ ꯑꯃꯨꯛꯇꯪ ꯀꯨꯞꯅ ꯗꯣꯛꯇꯔ ꯑꯃꯒ ꯇꯥꯟꯅꯅꯕꯒꯤ ꯒꯨꯍꯥꯇꯤꯗ ꯆꯠꯊꯣꯛꯎꯁꯤꯔꯥ ꯍꯥꯏꯅ ꯈꯟꯅꯕꯅꯤꯃ ꯃꯔꯨꯑꯣꯏꯕꯗꯤ ꯑꯇꯩꯒꯤ ꯅꯠꯇꯦꯗ ꯑꯉꯥꯡꯒꯤꯅꯤ
2: ꯍꯣꯏꯅꯤ ꯍꯣꯏꯅꯤ
0: ꯑꯉꯥꯡ ꯌꯥꯎꯒꯗꯧꯕ ꯂꯩꯔꯒꯗꯤ ꯏꯃꯥꯅ ꯈꯟꯖꯕ ꯑꯉꯥꯡ ꯑꯃ ꯌꯣꯛꯄ ꯍꯥꯏꯕꯗꯣ ꯍꯥꯏꯐꯦꯠꯁꯨ ꯇꯥꯟꯅꯔꯝꯃꯅꯤ
2: ꯐꯩꯌꯦ ꯐꯩꯌꯦ ꯁꯤꯗ ꯉꯝꯗ꯭ꯔꯁꯨ ꯑꯥꯗ ꯆꯠꯊꯣꯛꯎꯒꯗꯝꯅꯤ ꯑꯗꯣ ꯅꯈꯣꯏꯅꯤꯅ ꯁꯤ ꯐꯩ ꯍꯥꯏꯕꯗꯣ ꯀꯩꯗꯧꯋꯤꯒꯦ ꯌꯦꯡꯊꯣꯛꯎꯆꯣ ꯏꯃꯥ ꯑꯗꯨꯝ ꯌꯥꯏ
0: ꯍꯣꯏ ꯍꯣꯏ ꯉꯁꯤ ꯍꯨꯝꯅꯤ ꯃꯔꯤꯅꯤꯁꯤꯗ ꯃꯦꯃꯤꯒꯩꯒ ꯒꯨꯍꯥꯇꯤꯗ ꯆꯠꯅꯅꯕ ꯇꯧꯔꯒꯦꯃ ꯏꯃꯥꯒ ꯏꯃꯨꯡꯁꯤꯗ ꯂꯩꯍꯧꯅꯅꯕ ꯏꯇꯩꯃ ꯑꯁꯪꯕꯒꯤ ꯃꯆꯥꯅꯨꯄꯤ ꯕꯂꯥꯗꯨꯒ ꯂꯩꯍꯧꯕ ꯌꯥꯅꯅꯕ ꯈꯔ ꯍꯥꯏꯅꯕꯤꯕ ꯇꯥꯔꯦ ꯏꯃꯥ
2: ꯕꯂꯥꯗꯣ ꯍꯣꯏ ꯌꯥꯔꯛꯀꯅꯤ ꯌꯥꯔꯛꯀꯅꯤ ꯌꯥꯔꯛꯀꯅꯤ
0: ꯍꯣꯏ
2: ꯍꯧꯖꯤꯛꯄꯨ ꯑꯩꯕꯨ ꯃꯣꯏꯗ ꯆꯠꯇꯨꯝ ꯆꯠꯂꯨꯁꯤꯔꯅꯦ ꯆꯠꯂꯨꯒꯦ ꯏꯃꯥ ꯍꯪꯉꯨꯒꯦ ꯀꯣ

0: ꯑꯗꯨꯅ ꯂꯥꯜꯍꯧꯔꯤꯕ ꯃꯌꯥꯝꯁꯤꯗꯒꯤ ꯈꯔ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ꯃꯔꯩꯕꯥꯛꯀꯤꯗꯃꯛ ꯀꯠꯊꯣꯛꯇꯨꯅ ꯆꯨꯝꯅ ꯆꯠꯆꯕ ꯂꯩꯇꯕ ꯅꯠꯇꯦ, ꯈꯔꯅ ꯃꯁꯛ ꯊꯦꯟ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ꯁꯨ ꯈꯪꯉꯤ꯫ ꯑꯗꯨꯒ ꯑꯉꯝꯕ ꯑꯊꯧ ꯀꯌꯥꯗꯒꯤ ꯍꯧꯅ ꯑꯆꯧ ꯑꯆꯧꯕ ꯑꯣꯐꯤꯁꯥꯔꯕꯨ ꯑꯣꯏꯔꯣ, ꯗꯥꯛꯇꯔꯕꯨ ꯑꯣꯏꯔꯣ, ꯄꯨꯂꯤꯁꯕꯨ ꯑꯣꯏꯔꯣ, ꯅꯨꯡꯇꯤ ꯆꯨꯝꯅ ꯂꯩꯕꯥꯛꯀꯤ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ꯖꯕ ꯃꯈꯣꯏ ꯀꯌꯥ ꯑꯃꯁꯨ ꯂꯩꯇꯕ ꯅꯠꯇꯦ꯫ ꯄꯨꯝꯅꯃꯛꯁꯦ ꯃꯁꯛ ꯊꯦꯟꯅꯕ ꯈꯔ ꯊꯣꯔꯛꯄꯗꯒꯤ ꯄꯨꯝꯅꯃꯛ ꯃꯥꯡꯃꯤꯟꯅꯕꯅꯤ ꯍꯥꯏꯕꯁꯦ ꯈꯟꯊꯕꯁꯨ ꯆꯨꯝꯃꯤ꯫ ꯑꯑꯣꯟ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ꯍꯜ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ꯇꯅ ꯇꯨꯡ ꯃꯥꯡ ꯅꯥꯛ ꯌꯦꯠ ꯌꯦꯡꯂꯒ ꯊꯕꯛ ꯇꯧꯕꯅ ꯆꯨ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ꯗꯣꯝꯁꯨ ꯈꯪꯒꯅꯤ꯫
1: ꯑꯣꯀꯦ ꯑꯣꯀꯦ, ꯌꯥꯔꯦ ꯗꯥꯛꯇꯔ꯫
2: ꯀꯔꯤꯕ ꯀꯣꯜ? ꯑꯩꯈꯣꯏ ꯃꯐ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ꯅꯕ ꯇꯧꯁꯤ, ꯑꯗꯨꯗꯤ ꯀꯔꯤ ꯎꯄꯥꯏ ꯂꯩ? ꯆꯠꯊꯣꯛꯃꯥ, ꯕꯣꯝꯗ ꯄꯤꯟꯁꯜꯂꯣ!
0: ꯗꯣ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ꯁꯣꯝꯗ ꯁꯣꯝꯗ ꯁꯣꯝꯗ ꯆꯪꯁꯤꯜꯂꯛꯑꯣ! ꯁꯤꯁꯇꯔ, ꯅꯈꯣꯏꯁꯨ ꯕꯦꯗ ꯂꯩꯔꯤꯕ ꯑꯅꯥꯕ ꯈꯨꯗꯤꯡꯃꯛ ꯀꯔꯤꯝꯇ ꯄꯥꯈꯠꯄꯤꯒꯅꯨ,
2: ꯁꯣꯝꯗ ꯁꯣꯝꯗ ꯆꯠꯊꯣꯛꯃꯥ, ꯑꯩꯈꯣꯏꯁꯨ ꯆꯠꯍꯧꯅꯕ ꯇꯧꯁꯤꯜꯂꯣ!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ꯄꯥꯝ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ꯃꯗꯤ ꯃꯇꯝ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SMS ꯅꯠꯇ꯭ꯔꯒ ꯋꯥꯠꯁꯑꯦꯞꯀꯤ ꯈꯨꯊꯥꯡꯗ ꯏꯁꯥꯒꯤ ꯃꯤꯡ ꯂꯩꯐꯝ ꯃꯌꯦꯛꯁꯤꯡ ꯏꯕꯤꯔꯒ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ꯑꯗꯣꯝꯒꯤ ꯃꯦꯁꯦꯖꯁꯤꯡ ꯉꯥꯏꯖꯔꯤ.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ꯆꯤꯜꯗꯒꯤ ꯎꯔꯨꯛ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ꯖꯤ ꯁꯅꯥꯃꯆꯥꯅ ꯁꯩꯔꯦꯡꯕ ꯍꯝꯃꯣ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ꯅ ꯏꯔꯝ ꯁꯤꯐꯥꯏꯗꯒꯤ ꯊꯥꯖꯂꯦꯝꯕꯤ ꯑꯃꯗꯤ ꯁꯪꯒꯤꯇꯥ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